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918.9亿元，同比增长16.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494亿元，增长2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0: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37.8亿元，增长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52.2亿元，增长10.9%。
1: 国家统计局表示，测算显示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157.8，比上年增长10.8%。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3958亿GB，增长17.3%。全国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总数的37.6%，比上年提升4个百分点。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6.7万亿元，增长2.5%；网上零售额15.97万亿元，增长8.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2%，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个百分点；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额2.27万亿元，增长5.4%。
0: 8月2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办公厅发布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指出，企业应于2026年12月底前向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自查自纠情况，对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当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
1: 市场监管总局27号公布，今年7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是企业信用的韧性持续显现。
0: 26号，中国海油披露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27亿元，同比增长约17%，归母净利润858亿元，同比增长23.4%，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今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的调用量呢已经突破了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到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据了解呢，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经在全球竞争当中位居第一梯队。
0: 从江西省博物馆了解到，2026年暑期延时开放服务即将结束，该馆将于9月1号起呢恢复常规的开放时间，开放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同时呢，自2026年9月1号起呢，省博物馆实施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市民游客可以携带本人的2代身份证原件，在入口闸机处刷证入馆，其他有效证件呢可以走绿色通道核验入馆。
1: 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于8月27号14时呢启动了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隆、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的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且呢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8月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
0: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闭幕，闭幕式上多项重磅成果和项目发布。赛迪研究院、北奥集团联合多家头部企业共同发布一项面向全行业的重磅成果，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现场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
1: 截至8月27号11时，据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的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呢不到这个影响的机场呢包括杭州萧山机场、宁波越设机场以及舟山浦道，这个影响的机场呢包括杭州萧山机场、宁波越设机场以及舟山普陀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以及这个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长沙黄花机场等。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0: 速听财经。中上协发布七月份统计月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31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41家，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分别为2313家、2897家和331家。而分股份类型来看呢，仅发 A 股公司呢是5261家 ，A 加 H 和 A 加 B 等多股份类型的公司呢是273家，仅发 B 股公司为7家。七月份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17家，合计首发募资额呢是976.1亿元，高于上半年 IPO 募资总额。其中长兴科技的募资额是666.1亿元，总市值居全市场首位。8家公司平稳退市，其中主板公司6家。
1: 市场调查机构 IDC 发布报告，预估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降幅呢将会刷新行业纪录，而且内存短缺也将导致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达到581美元，同比增长 27.6%。 该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略高于10亿部，同比下降 16.7%， 跌幅较上一季度预测的 13.9% 扩大 2.8 个百分点，并创了行业历史最大的年度降幅。
0: 27号，百度集团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自愿将其于香港联交所的第二上市地位转换为主要上市，将于2026年9月1号正式生效。自生效日期起呢，百度将于香港联交所及纳斯达克双重主要上市。市场分析人士参照过往案例，如果百度能够在9月3号考察日前完成转换生效，有望是搭上本轮港股通的调整窗口，最快9月7号当周正式纳入。
1: 8月27号，蜜雪集团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蜜雪集团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152.2 亿元，同比增加 2.3%， 毛利 46.3 亿元，净利润 23.2 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 14.7%。 净利润下降呢，主要是公司主动承担品质升级和真鲜纯供应链投入带来的成本上涨，以及去年外卖大战带来的高基数影响。
0: 当地时间26号，美股盘后，芯片巨头英伟达是发布了最新财报。那截止到7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英伟达营收为962.2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比增长106%，高于路福特汇总的分析师平均预期。净利润为596.9亿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26%。
1: 当地时间8月26号，在高通举办的6G 技术日活动上呢，高通技术公司执行副总裁马德加谈到 6G 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并不是网速，而是终端形态的变化。高通预计 6G 将会在2029年进入到商用部署阶段，而随着标准化工作的推进，2028年也将出现符合 6G 规范的预商用验证和演示。
0: 8月27号，韩国 SM 娱乐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艾斯腾，并任命长期以 Super Junior M 成员身份开展活动的周密担任 CEO。此外呢，新成立的 STE 呢将全面推进并推出中国新人偶像组合项目。
1: 8月27号，五八同城安居客研究院发布的2026毕业生安居信心调查显示，82.5%的毕业生首选大学所在的城市就业，第一间房却更多租到公司附近。校园时期形成的生活圈仍在延续，租房可以追求品质，但是多数人仍希望把住房的支出控制在收入的30%以内。面向未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依然保持吸引力，超过70%的毕业生将首套房规划在当前城市或者是周边。
0: 从去哪儿旅行了解到，今年国庆将迎来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平台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的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呢较去年是低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呢仅需300多块钱，而今年中秋

0: 国庆假期热门的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近四成，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此外，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呢，同比增长52%。市民呢乐衷于请三休十三，迎接超长假期。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

0: 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马上要到假期了，是吧？这个九月底十月份真的是请三休十几天的这种，消息又开始在网上流传了。
3: 我怎么感觉暑假刚刚结束，马上又要迎来假期了？
1: 但是问题是，跟我们来说好像关联不大一样。
3: 同学们，你们好幸福啊！
1: 开学之后你们又放假了。不过本来就是中秋加国庆嘛，啊，以前我们也是这样放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放了而已啊，啊，然后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在网上就是说汕头那边有一个什么酒店，说5000多块钱的那个国庆假期的相对应的啊，不止他一家开始卖货，
3: 对，但是他做的是比较好的，但是你别说，他的枕头确实睡得会比较舒服一些，
1: 有的还行，就是他的枕头分好多种。
3: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住他那酒店，我觉得都还可以吧。
1: 嗯，他酒店还行吧，但是就他枕头分好多。我记得我之前的时候去入住他的这个酒店的时候，他还会在里面选择，就比如说你选择
3: 哦，不一样枕头，不一样床品，价格还不一样吗？
1: 对，你比如说你这个枕头的话，有积分的话，你可以直接换。如果是没有积分的话，你就只能用他床上给你提供
3: 的
1: 这个枕头。
3: 枕头。
1: 对，如果说你有积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种枕头，或者说你自己再加点钱，然后换另外一种枕头。
3: 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选择。
1: 那个枕头叫啥名儿我忘了，反正就是说白了就是可以卖这个枕头，就这个枕头就是当，因为它确实很出名嘛，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到亚朵的话啊，不感受一下好像也又划不来的这种，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它的枕头更加卖的是风生水起了。除了亚朵之外的话，还有一家华住，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连锁的，两大巨头，一个是靠什么呢？就是这种
3: 卖货，
1: 对，就是卖枕头挣钱啊，一个是靠什么呢？加盟挣钱啊，
3: 搞连锁。
1: 对，就是大家他要的都不是酒店的那几百块钱的一个房费了。说2022年他亚朵的床品的一个收入的话，零售收入是2.54亿，到2025年呢，这个数字飙到了36.7亿啊，整个这翻了多少倍啊？
3: 十几倍。
1: 4年时间啊。所以你想想，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枕头卖的真的很火啊，床力啊，床品各方面的话呢，都开始有一整套的亚朵式的家居生活方式向您正式推出了。
3: 就是你不仅可以在我这儿买枕头，像这个床垫呐，还有四件套呀，包括家居服什么的都可以买到。
1: 对啊，但是人家说挣钱是真的，但是烧钱也是真的。就是说它的整体的今年二季度啊，它的营销费用达到了6.06亿啊，就整体的零售成本涨到了70%啊，零售费用率呢，从2022年的6.2%涨到了现在的13.5%，就相当于说你每卖100块钱是有13.5块是在买流量上面了，但是也挣啊。
3: 你这不是还剩下了还有好几十块钱可以赚呢？
1: 你这还有70多呢。
3: 对，但是现在的话，说实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如果你不去这个推流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不被大家看到，你东西就更卖不出去了。
1: 对啊，这个是必须推流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亚朵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了，华住也开始卖枕头了。
3: 对，就是反正这枕头这东西
1: 又没什么技术含量，
3: 你这酒店能做的，我这酒店也能做。
1: 对呀，
3: 而且他卖的还比你便宜。
1: 对呀，所以你想想，就是这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吧，就是酒店他们更多的开始从自营业务当中有一定量的一个收窄，然后的话呢，在其他地方去拓展啊，包括像华住更多的时候的话呢，它是一种加盟形式的嘛，说白了就是这种特许经营模式啊。自营比较少，说它的自营的话呢只占7%，酒店的经营成本仅增长了7.4%，就是说截止到今年6月份是远远低于收入的一个增速的，就是变得更轻了啊。我更多的时候是会让加盟商啊来替代掉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一个成本啊。对，所以说二季度的时候的话呢，它其实还是蛮正的啊，就是说它的自直营门店的房价比加盟的要贵了。

0: 86块钱，入住率高3.2%，平均可以用于出租的客房收入高了81块钱。全年来看，直营的入住率比加盟的要高3到4个点，啊，所以就是说加盟的生意比直营的难做。哎，所以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话呢，确实可选择的面也多了起来，
1: 比较多了，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吧，或者说这种酒店，它做的都会比较有特色一些。
0: 对
1: 啊，价格的话，因为可能自己做的，所以它优势也在这儿。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会选择一些更加多元的一种住宿方式。他可能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他就去这个澡堂过夜，或者说去这种电竞酒店，或者是这种
0: 可选择面很多嘛，
1: 对对对，搓澡的一些地方或者露营嘛，
0: 所以他们要选择第二增长点嘛。那这种第二增长点的话呢，第二增长曲线的话呢，就是把资源的话呢向核心品牌聚拢，然后寻找第二条腿啊。亚朵的话，他我就靠卖床品嘛，卖床品的话我能挣这么多也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然后酒店业务的话我又还有在加盟啊。华住的话呢更多的是特许经营，占了它50%多的一个收入啊。还有一块这种利润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他们的一个新增品牌。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亚朵有个建野的，我好像是在哪儿看到了，在南昌的话就八一桥头有一家。
1: 我只看到，我不知道应该是亚朵的 S 家还是
0: S 有很多，
1: 对
0: S 有
1: 比较多，
0: 对，它建野又出了一个新的，我就在八一桥头就同一个边上那边看到一家在装修的。
1: 嗯
0: 啊，然后它的整体的价格的话呢，比它亚朵本身的那些酒店的一个价格的话
1: 还是要稍高一些，
0: 对，又是要高一点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他们都开始做什么呢，就有点像季季红，它不是每一个店都有不同的风格嘛？
1: 嗯，
0: 然后它的话呢，它也是每一个店的话呢，可能有一定量的
1: 不同主题，
0: 然后这种主题的话呢，可能比正常的要贵一些。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利润率会更高一些，
1: 就奔着这个中高端的一些酒店类型去做了。
0: 对啊，利润更可观嘛，而且模型也可以复制，加盟商还会买账啊，所以这种的话呢，也是它其中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的话呢，可能就是下沉市场了啊，这个主要在做的应该是华住了啊，华住的下沉市场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什么七天之类的，它在各个县区的话呢，扎根扎的比较深了。亚朵的话好像建的比较少，它可能主要还是在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然后或者说旅游度假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讲吧，就是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新出口的话，好像真的不在客房里边，而在客房之外的样子，就是去这找这种增量，然后中高端的一个市场的话呢，抓这种溢价，但是没有一个说是单靠客房本身来发财的。那个枕头真的好用吗？
1: 你可以去买了试一下。
0: 又转回这个主题了，就是因为他脑海当中大家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就是亚朵的枕头就是好。
1: 对，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其实我应该他这个枕头应该也有这个运费险什么的，大家就特别像
0: 感受一下，
1: 你感兴趣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0: 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其实各个方向的话呢，他们都在抓自己的第二落点，甚至是第三落点。像这种在网上卖枕头能卖到这么火的酒店啊，确实也不多见啊。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的话呢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集体冲高。

0: 的说法呢？上证指数涨1.13%，深证成指涨1.50%，创业板指是涨1.71%，科创五零呢是涨3.77%，全市场成交额2.14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超过3100亿了，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的话呢，存储芯片概念爆发，CPU、光通信概念全天走强，石油化工、电脑硬件、半导体大涨，电子元器件、教育、建材、煤炭、航天、军工等上涨，银行啊、电工、电网、酒类、电信、汽车等则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1: 昨天算力硬件全线爆发，消息面上，英伟达2027财年 Q2 营收达到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连续四个季度加速增长。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就表示，2028财年的营收呢将会增长约70%，市场此前预估是45%。那作为全球 AI 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核心风向标，英伟达超预期的业绩表现也直接验证了全球算力产业的一个高景气度，对于算力硬件板块形成了一个直接的正面催化。另外呢，算力硬件板块经过一轮的震荡整理啊，筹码实现阶段性的沉淀，越来越多标的中期的一个趋势是有望重回多头格局，也为后续行情演绎奠定了基础。但是呢，板块集中放量拉升之后，短线情绪或趋于高潮，一旦承接动能不足，内部分化或将再度加剧，还是要注意这个短线的节奏的。
0: 同时的话呢，存储芯片概念是持续走高啊，像德明利、大普威涨停，还有像这个蓝启科技啊、同友科技等等这些个股是涨幅居前。消息面上的话呢，三仙电子与 SK 海力士呢计划是在今年下半年增加对于英伟达的8层 HBM4 的内存供应量。而根据了解呢，8层的内存呢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 HBM4E 的一个旗舰产品。而存储芯片呢作为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核心底座，行业的景气度变化呢是能够直接映射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节奏的。当前板块运行受到多重逻辑的一个共振驱动，既包括了全球半导体
1: 净值也是持续走强，金建米业9天6板，万象德农3连板，兴隆开发还有新赛股份都是涨停。消息面上，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131.1点，连续3个月上涨，小麦呢一个月涨5.8%，谷物价格也是全面走高，七月单月期货大豆是涨了5.57%，玉米涨8.65%，小麦呢涨了11.7%。全球玉米库存消费比降至17.9%，也是近10年的最低。业内分析就指出，当前行情呢主要进行厄尼诺强度上修叠加海外粮食的一个危机预期的一个主题交易。如果说后续秋粮关键期天气扰动持续，减产预期逐步的兑现，行情也有望从主题交易进一步切向业绩再定价。展望后市，东方证券就表示呢，各指数短期情绪上升，中期不确定性平稳，整体风险可控，市场风格继续一个均衡，筹码结构较好的行业存在轮动的一个机会，科技仍然是一个中期主线，但是呢需要从海外叙事转向国内自主可控，同时呢注意关注周期方向的轮动机会，比如说煤炭呀、化工啊、农业、有色等等。
0: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西藏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近。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近日，江苏一趟高铁列车上，两名女孩购买了三张二等座的连座票，中间座位用于放置零食和背包，并拒绝了一位无座大姐的入座请求。列车员核验车票后明确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12306客服随后回应，座位权属归购票人，不能强制要求让座。这一回应从规则层面为事件画上了句号，但是却没有能够平息舆论的争议。从表面上看，这是规则至上与人情互助的观念碰撞；从深层次看，这更是铁路票务制度在实名框架下出现的一个值得审视的漏洞。就法理与契约精神而言，两名女孩的占座行为并没不妥。然而，争议之所以迅速发酵，是因为它触及了公共交通资源分配的敏感神经。在运力紧张、无座票与有座票价同价的情况之下，将宝贵的座位资源用于堆放零食，而让手持同价车票的乘客站立全程，这种视觉上的强烈反差，极易引发公众对浪费。

与不公的抵触情绪。由此可见，这起争议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让与不让，而是铁路部门的票务规则在实名制购票与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之间出现了制度真空。12306规定一人一票，但现实中为何能够出现轻易出现两人三票的情况？对于已检票进站却未上车的乘客座位，铁路方是否有权及时回收并再次分配？这些关键环节的制度模糊，使得本该由系统规则化解的矛盾被推到了车厢的这个微观的环境当中。公共治理的精髓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刚性约束，而是规则与温柔的平衡，权益与公益的兼顾。破解这一尴尬困局，既需守住规则底线，更需主动作为，补齐制度短板。对此，铁路部门亟待优化现有规则，探索更贴合公共交通属性的资源调配机制，可针对短途空置、全程闲置的座位，建立灵活的闲置座位流转机制，在保障购票人核心权益的前提下，将临时空置座位统筹挑备给无座乘客。同时细化购票规则，规范一人多票、恶意占座的等行为，从源头遏制公共资源低效占用。

一个座位的归属折射的是公共治理的精度，规则需要刚性，以维护契约精神；公共服务更需要温度，以关照大多数人的利益。唯有让制度设计跑在争议前面，才能够让守规则的人不委屈，让渴望体谅的人不寒心。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包括2名省级干部、100名地厅级干部，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新彤打出2杆破100。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宇翔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反诈。400多人的群，大家都在赚钱，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近日，浙江杭州萧山公安南阳派出所通过缜密的侦查，成功拦截了一起涉及金额30万元的线下现金交易诈骗。近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南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吴先生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即将线下交付大额现金。警方立即开展研判，锁定当事人大致方位，上门开展劝阻工作。据了解，吴先生轻信网络投资理财小广告，被拉入所谓的投资群，群里每天都有人晒收益截图，氛围特别的热烈。吴先生介绍，他此前已经投入20万元，账户收益十分丰厚，所以他打算取现30万元现金，通过线下支付继续挣得高额回报。群里400多个人都是假冒的，都在演戏，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起初，吴先生对高额回报坚定不信，对民警的劝说十分抵触。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民警提出去该公司所在地核实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在民警坚持下，吴先生同意暂时交出30万元现金，由警方保管，并配合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是假。警方制定了抓捕计划，根据车手，也就是专门负责线下取款的嫌疑人指令，交易地点选在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抓捕时，警方安排一名队员悄悄潜伏在吴先生车辆的后排座位上，其他便衣队员在周围蹲守。不久，一名业务员出现了，他警惕地观察四周，走向吴先生的车，准备拿取装有30万元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易时，民警将其当场控制。经查，嫌疑人严某在多地流窜，从事取现、涉诈违法犯罪活动，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迷惑，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点击陌生链接，扫描可疑二维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通过邮寄、跑腿送到指定地点，投资入股或者缴纳保证金、解冻金的，都是诈骗。所谓轻松赚快钱的背后，往往是违法犯罪的深渊，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工具人。一旦发现遭遇诈骗，应当妥善保存转账凭据、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时拨打96110。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因为当年在帮杨乃文的专辑录制和声的时候被杨乃文发掘，后来他就被推荐跟蔡坤奇组成了一支组合叫自然卷，很快就正式出道，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然后凭借其中的一首歌曲《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在乐坛闯出了名堂。尽管后来在2006年声带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离开了组合，但是后来凭借他自己能写会唱的实力，休养了一年之后又自己单独发了很多的作品，直到这两年在芒果台生生不息报道季的节目当中大放异彩，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他唱的。那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我们来邀请到魏如萱。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魏如萱，她在台湾应该还算是一个蛮有来头的人物啊，来自于台湾的花莲，她的父亲叫魏怀良。为什么要讲她的父亲呢？因为这位父亲当年是台湾的竹联帮的太极堂的前堂主。魏如萱还有一个妹妹叫魏如云，也是台湾知名的女歌手。这个姐妹俩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但是却都非常能歌善舞啊。值得一提的是，魏如萱高中的时候就读的是华冈艺校啊，她跟歌手王心凌是同班同学。可能是因为在自然卷时期，她的搭档承担了太多的创作的任务，这个让魏如萱在作品当中感觉有一些亏欠啊。后来2006年因为喉咙受伤嘛，于是就休整了一年，在07年的时候，她自己重新出发，发布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前面两张个人专辑效果还不错，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称赞啊。但是直到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他才真正的在奖项上面有所进展。在2012年第23届台湾金曲奖上面，他是入围了四个奖项，虽然最终没有拿到最佳国语女歌手啊，但是在同年他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当中的晚安晚安。

其实从舞台上面的表现来看的话，您不难发现魏如萱其实是一个表达欲望非常强的人。除了歌手跟电台 DJ 的身份之外，他从2015年开始还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发行了自己的图文创作集叫《岩花》，并且全程参与这里面的设计，以他独特的这种笔会以及他的语言风格去跟你分享他的生活。这个确实也让更多人对他算是路转粉吧。于是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末路狂花》就连续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以及第29届的金曲奖，而接下来这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呀你呀》。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末路狂花》，当然它也是一部非常知名的电影的名字，想要表达的并非是公路电影的那种小旅行，而是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面勇敢为自己做出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选择。在这个年代，其实充斥着各种复刻以及盲目追随的现象，你自己需要及时的抽身喊停。好像那个时候的魏如萱就已经意识到，很多人其实在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卷是越来越有心无力的，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号召，为什么不勇敢地喊停转向，逃脱这个框架，为自己开创全新的生路。所以他集结了一群非常有创意的人，把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很有想象力啊，从每一个音符到每一个造型，到 MV 里面的很多装置美术，再到设计包装，再到每一个出现的文字，全部都在颠覆人们对以往的一些认知。

说到魏如萱人生的最高光的时刻，大概可能也许就是在2019年，她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因为她凭借这张专辑是隔年再一次入围到了第31届金曲奖，当中包含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国语专辑等等的6个奖项，并且最终是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而且那年比较特殊的是，她自己就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所以那届的台湾金曲奖真的非常像是为他一个人办的，但是对他来讲比较特殊的是，这是他成为母亲之后的第一张专辑，或许也就是这一点让他的这张专辑跟以往有点不同。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星期三或礼拜三》，来自于魏如萱跟马迪的演唱。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因为当年在帮杨乃文的专辑录制和声的时候被杨乃文发掘，后来他就被推荐跟蔡坤奇组成了一支组合叫自然卷，很快就正式出道，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然后凭借其中的一首歌曲《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在乐坛闯出了名堂。尽管后来在2006年声带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离开了组合，但是后来凭借他自己能写会唱的实力，休养了一年之后又自己单独发了很多的作品，直到这两年在芒果台生生不息宝岛季的节目当中大放异彩，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他唱的。那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我们来邀请到魏如萱。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魏如萱，她在台湾应该还算是一个蛮有来头的人物啊，来自于台湾的花莲，她的父亲叫魏怀良。为什么要讲她的父亲呢？因为这位父亲当年是台湾的竹联帮的太极堂的前堂主。魏如萱还有一个妹妹叫魏如云，也是台湾知名的女歌手。这个姐妹俩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但是却都非常能歌善舞啊。值得一提的是，魏如萱高中的时候就读的是华冈艺校啊，她跟歌手王心凌是同班同学。可能是因为在自然卷时期，她的搭档承担了太多的创作的任务，这个让魏如萱在作品当中感觉有一些亏欠啊。后来2006年因为喉咙受伤嘛，于是就休整了一年，在07年的时候，她自己重新出发，发布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前面两张个人专辑效果还不错，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称赞啊。但是直到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他才真正的在奖项上面有所进展。在2012年第23届台湾金曲奖上面，他是入围了四个奖项，虽然最终没有拿到最佳国语女歌手啊，但是在同年他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那我们继续来听到就是这张《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当中的晚安晚安。

其实从舞台上面的表现来看的话，您不难发现魏如萱其实是一个表达欲望非常强的人。除了歌手跟电台 DJ 的身份之外，她从2015年开始还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发行了自己的图文创作集叫《岩花》，并且全程参与这里面的设计，以她独特的这种笔会以及她的语言风格去跟你分享她的生活。这个确实也让更多人对她算是路转粉吧。于是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末路狂花》就连续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以及第29届的金曲奖。而接下来这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呀你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在。

0: 爱出门。
1: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末路狂花》，当然它也是一部非常知名的电影的名字，想要表达的并非是公路电影的那种小旅行，而是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面勇敢为自己做出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选择。在这个年代，其实充斥着各种复刻以及盲目追随的现象，你自己需要及时的抽身喊停。好像那个时候的魏如萱就已经意识到，很多人其实在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卷是越来越有心无力的，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号召为什么不勇敢地喊停转向，逃脱这个框架，为自己开创全新的生路。所以他集结了一群非常有创意的人，把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很有想象力啊，从每一个音符到每一个造型，到 MV 里面的很多装置美术，再到设计包装，再到每一个出现的文字，全部都在颠覆人们对以往的一些认知。

说到魏如萱人生的最高光的时刻，大概可能也许就是在2019年她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因为她凭借这张专辑是隔年再一次入围到了第31届金曲奖当中，包含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国语专辑等等的6个奖项，并且最终是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而且那年比较特殊的是她自己就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所以那届的台湾金曲奖真的非常像是为他一个人办的。但是对他来讲比较特殊的是，这是他成为母亲之后的第一张专辑，或许也就是这一点让他的这张专辑跟以往有点不同。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星期三或礼拜三》，来自于魏如萱跟马迪的演唱。

0: 情。
1: 那些虚心记忆，犹豫的心起散。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

0: 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注倾倒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

0: 是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喂，我在找你哦。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尝试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0: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命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大眼睛 Mumble.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